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

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嗨，这下哎哎嗨不疼的呀哎嗨，把家哎哎不吃着哎嗨。

0: 海。
1: 祭祀调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调、亡魂调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子よく、我かよ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马，尤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아민느 주포른 주포르가 볼지여 그 볼지가 지우은 지우가 유마흐흐흐흐 유마흐남 워크 유마흐남 워크 하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蒙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夹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衣，常在节日、婚礼。

以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九歌》《哭嫁歌》等等，《亚礼》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1: 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
2: 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1: 好吧，我们穿越一下吧。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的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2: 对，职责所在，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1: 每次我跟龚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2: 过奖了。
1: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2: 对，
1: 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2: 对，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啊，但是呢，我觉得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语，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把一些我们内心底的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

0: 央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去参加两会的采访，郭敏老师去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他定是要成为我的这个座上嘉宾哈。于是郭敏老师，
2: 当时周围问我，咱们说点什么？其实近期也在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书，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它都不成体系，也不是我的这个挚爱。我就随口说，我说要不我们说说苏东坡，苏轼苏东坡吧。那么刚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看过他的这个几部分的传记，但是我很忐忑，我就是他是我内心特别崇敬的一个人物。就当你对他特别的敬仰或者特别的爱戴的时候，你害怕就是他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怕什么地方说不好，这个一个是伤着了，再一个呢，
1: 伤着自己了。
2: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说不好，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很多对苏东坡的粉丝，他的挚爱者，甚至他的研究方这方面的人，他们会对他的这个生平啊各方面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在这儿这个说的不到位的话会贻笑大方的。
1: 哎，其实不便，因为林语旁他是特别崇拜苏东坡的，他当时用英文写下了苏东坡传的时候，也很多人有微词呀，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切的这么肯定苏东坡。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来写另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苏东坡给大家伙留下来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也从政了一段时间，最后又被贬到岭南呀，到了海南啊等等的地方，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林语堂心目中呢，苏东坡就是一个神。你喜欢苏东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阶段吧，比如说早期我们喜欢他的这个诗词，不论是这种这个悲怆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这个极美的唯美极致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1: 把酒问青天，
2: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个这种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文字，带着这个特别美丽色彩的文字来了解他的，这是初步的。后来呢，慢慢的说没有脑残粉，对，我们是觉得真的你喜欢他到精神层面的，或者你认为把他认定是你的偶像人生的一种，那么你一定是曾经沧海的人。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多次遭过被贬，
1: 对，
2: 比如说一程比一程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这个路上要走很久，最后直到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乐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倒下，或者说他的精神没有倒下，他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爱，见自己的家园，他的情感，他的作品，而且经常就像人们印证的说，他最好的作品，我其实也发现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贬谪的这个路上产生的这个作品，就是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遭际中他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尝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触，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寻求。
1: 对，你看你说到这些，我的脑海里面就回想起来，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海南作协的，他叫蔡趴。当时采访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舞剧叫《东坡海南》，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上演。
2: 啊、对，
1: 那么这个舞剧的跟他有关系，他先生参与了 策划。他先生当年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苏东坡、
2: 嗯、
1: 两个人都在海南生活，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苏东坡，一个呢是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是善于用书画来表达、哦、那他们俩就因此而相识相爱。海南儋州是苏东坡当时被谪贬的地方，
3: 对，
1: 那么他们俩又是为苏东坡

0: 这个海南东坡啊等等的文化方面的东西在，
1: 包括你说的大剧院这场这个戏肯定也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0: 是的是的，都在里面。有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他们身上其实肯定也流淌着苏东坡的很多的精髓。
1: 对，所以就是咱们这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个成语叫薪火相传嘛。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说他的精神影响别人，那么好在他的文字留下来了。
0: 苏东坡传第二十七章。
2: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丹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无常湛然无私，欲此绝于物表，使折交之寒无所失其烈，流金之属无所错其毒。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来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箱来交换，甚至米也来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来维持生活。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油，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仗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上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
1: 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林语堂的这本经典的苏东坡传，我还拿到了这个台湾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这个上下部的苏东坡传，包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水照这个先生他做的这个王水照说苏东坡这本书。那么
0: 让他抱着一堆书，特别厚的一台书，我说这才是教授风范。就让我想到大学校园里，就一个老师急匆匆的脚步，怀揣着很多书往前走，戴个眼镜。
1: 我同时还拿了一本这个高晓松小松说
0: 小松说
1: 渔阳野史。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渔阳野史的时候啊，他在这个1月8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轼出生，就这一天是
0: 他也很喜欢
1: 苏东坡的生日。我把第一段给大家念念，下面说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学偶像，我的音乐偶像，苏轼，他的偶像三层偶像。苏轼是我各种偶像，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苏轼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心怀着一种今天的人叫自由，那个时候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但是有大名士对天下的那种胸怀，那种胸怀就是不以一点点得失就怨天尤人，就绝望了。
0: 他的口才相当好。
1: 对啊。

0: 那么他的偶像是一定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所以他能写出这么一段在苏东坡的生日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他的这种怀念。
1: 以后你做节目你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都聊其他的书，然后你斜刺里杀出来冷不丁的问说，哎，你喜欢苏东坡吗？我觉得其实中签率会很高的，尤其是当这个采访你做的比较酣畅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聊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那种表达有那种就是自由，或者说是那种明示的那个范儿，你问他是否喜欢，我觉得八成是会中的。对，
0: 其实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因为他在某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他自己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挫折吧，他会觉得读苏东坡的时候他能够一马平川，什么都不是问题。这种状态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呢他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乐观非常豁达，我觉得这种乐观和豁达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修养是非常有关的。
1: 这个苏东坡为什么叫苏东坡？
0: 好呀好呀，
1: 这个
0: 非常好，
1: 这咱们是读书嘛。
0: 没错，
1: 是从这个李一冰的这个苏东坡传里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凝练的一个表述。他说啊，这个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城外买了一块地，此心安处是吾家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活。苏东坡呢特别喜欢百乐天嘛，那么中州黄州呢又都是这种贬谪的地方呢，更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在城东，因此呢苏东坡嘛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名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然后在那儿怡然自得的像这个陶渊明呀，采菊东篱下，悠人见人南山那样的去品味生活，去做美食，去尝试酿酒，去跟这个乡野的人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方他真的是甚至仓促到这个屋子刚建起，这又一道这个发配的命令又来了，所以却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个人的这个栖居的过程呢，就是精神是最重要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当时我们老经常会提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后半生的有一段呢正好是在抗战期间，也是颠沛流离，作为两个著名的这个研究古建筑的人，他们一生对建筑那种保护和那种热爱，那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搭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自己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很丑但是他们用心建起来的。而且那个这个故居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还这个重访，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是你看这个精神层面，人在什么样的，就像刚才高晓松说的，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或者它是一种名士的风范，或者是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霞照又相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读到这样的文字并且你深深的领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0: 对，
1: 不过如此，或者是他竟然能这样。
0: 是啊，我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好处他就能随遇而安。还有一位也是跟高晓松不相上下名气的叫东东锵啊，他也说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啊，他的一些态度啊，这里面他还写了好多条，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他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说，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确实也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他这种都是文人性情之外还有的一种，就是精明和缜密。林语堂是天秤座，说天秤座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做事情他又非常的细心，
1: 左右平衡、
0: 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天真的一面，所以他们容易遭受磨难。比如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当中，他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就不难看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的相近，包括他们的种种弱点。然后这是东东锵在分析他们俩。
1: 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个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苏东坡呢，苏轼是一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厉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所以硕派领袖刘峙曾告诫他的弟子道：“士当以气实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就是说，政治家要有大格局，就是做政治的人要有大格局。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了文人的话，那他就等于可能他的这种爱恨就太过于投入，不能做到那么冷静地处理那些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他的缺点，或者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法做到像那些 就是八

0: 面逢源或者会手腕的人那样，但是从他的一些历史的就是他的这种遭际和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对别人下狠手，不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人，他心里有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我反对的就是我反对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不针对你个人做人身攻击或者进行这种打击消灭。那么在事过之后呢，他懂得宽恕。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性格里的这样的弱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就是苏东坡性格里头的给我的这种印象，他为人的这种宽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1: 苏东坡传第十三章。
2: 苏东坡现在名气盛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于旅费，等于是逼粮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漏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年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具见也。苏东坡今明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官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则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
3: 人在书中呢是寻找共鸣，寻找相似与不同之处，但是呢还有一个误区，有些人就认为这是我的座右铭，那么我可能就会在这条路上还越走越深，那就无法面对现实上的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区呢？前者有苏东坡，他们身上有很多性情的东西，那么也许他们有些特点不为现在的这个世俗所接纳或所容许。
0: 他为什么会被几次被贬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当年的宋朝的这个朝廷啊，虽然善待文人，但是官场是很残酷的，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它是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但是苏东坡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看不下去的，他反对的意见，即使你跟我是有交情的人，是世交或者有好关系，但是我不认同，我就要站出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他难得的，或者我们有些人敬仰他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在这样的权衡利害之后，他知道我这样的说出去要失甚至是生命，就几乎要被杀掉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是站出来要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权衡啊，说出来这话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失去什么，那我不说，我选择不说。我觉得这个就也是说为什么读书人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很崇敬苏东坡，对吧？其实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下团组的时候，在上海他跟知识分子他说的话，他就说那我们要重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他们把他的观点表现出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直抒胸臆，对真理的辨析和追求，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表达，是这个我们由来依旧有着这个优好优良的这种传统的
3: 啊。我想到魏征，其实古人有很多都是刚直不阿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明老师你看了没有？
0: 我听过名字，
3: 对，
0: 久仰，但是
3: 对特别久仰，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他把你人性当中各种各样的表现都给你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伙子很刚直不阿，但是他在枪口底下那一子弹没把他打死。

0: 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刚直播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1: 对啊，
0: 于是他一下子就怂了。哎，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慨。回过头来说苏东坡，他不怕，他就被这贬，但是如果牵及到生命的问题呢，
1: 依然是这样，死生大义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头有死生是大事，但是有比死生更厉害的，就是说
0: 人格，
1: 我们套一句诗吧，
0: 嗯，
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就是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抛弃的，可以抛头颅洒热去，可以追求一些东西的。
0: 苏东坡传第十二章。
2: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富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轻易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出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惆怅。这时刘树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的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1: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生死的时候呢，他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他的向上入世积极的一块，那么他还有出世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个波折来了，逆境来了，他受了忍了，可是呢他把它幻化成了那种能感染别人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他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作品，对吧，他写的那么多将永远影响到这个人类，
0: 这是千古绝唱，
1: 对对，这样的一些诗篇，他能把生活把逆境的事情活成那个样子。他到了海南，刚才我们说到儋州那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基本的那种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差了，
0: 那就是贫瘠之地。
1: 他和老者还去聊天交朋友，他还去尝试着去酿酒，他还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吃的，做这各个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记录。就是你在这个里头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品，就是不在于他取其高点和低点嘛，然后你再看这一个人做人是怎么样的，而恰恰在这两头都是那么有风骨的给挺住了。
0: 好，东东锵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他27条啊，列举了关于苏东坡传，
1: 他
0: 写了27条，
1: 够崇敬他。
0: 最后，对对，最后一条他这么说的：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的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出现。

0: 但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以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想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段话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在聊苏东坡传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了。
1: 其实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虽然是说书，我并且把书拿进来，但是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记忆的关系，没法跟大家细细分享里头的一些篇章。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是一个引子，就是说东坡先生有那么多的作品，可能不是我们一一能尽述的，但是呢，只要你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我建议你去看。
0: 对，
1: 无论是林语堂的还是这个李冰的，甚至你能找到的其他的版本，或者直接是他的诗文，都会对你有所得的。我把这个同样也是一首不错的这个《定风波》在这儿，
0: 好呀，
1: 轻轻的送给大家。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朋友们，在今天的今夜当中，让我们一同梳理一下史学家们回顾的二战时期的东线战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也具有非常深刻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东线战场是苏德战争的主战场，也是整个二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这里发生的故事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东线战场就是人间炼狱，地狱也不过如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东线战场血腥的战役和惊人的伤亡数字啊。在二战东线战场上，苏德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战役的规模之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苏德战争总共持续了1418天，战争期间苏德双方参战兵力达到了4880万，双方总共付出了4140万伤亡的代价。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29000名苏联和德国人在战场之中死去。在持续6周的南京大屠杀中，平均每天有7000多同胞被日军残忍的杀害。但这个数据如果放到苏德战场之上，那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程度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德军方面的损失，根据战后他们给出的粗略的统计数据，大概是伤亡了1180万人，其中380万人死亡，800万人被俘受伤，另外还有220万的平民死亡。而苏联的伤亡更为惨重，仅在战争初期的巴巴罗萨行动中，苏军的伤亡就高达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之中，苏军投入了300万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战争的结果是苏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德军的损失超过150万人，而苏军的伤亡达到了200万。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消逝，也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战役的残酷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先来看巴巴罗萨行动，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国投入了550万军队，而苏联投入了300万苏军。战役的结果是德军伤亡130万，苏军伤亡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这场战役是苏德战争初期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德军取得大胜，迅速兵分三路进攻苏联，为后续的战争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叫做列宁格勒围城战。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是载入了人类的战争史的。他从1941年9月9号开始，到1944年1月27号结束，历时3年。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投入了近100万大军，苏军投入的兵力更是超过了200万人。战役结果是德军总共的伤亡人数是50万人，而苏军和平民的伤亡超过了200万人。这场战役是二战中最惨烈的一次围城战，列宁格勒城中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第三个重要的战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苏军投入了30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德军损失超过150万人，苏军伤亡2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

折点，苏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战略反攻。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堪称寸土必争，每一寸土地都是双方用鲜血浇灌的。而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种特别令人担忧甚至感到愤怒的一种现象，就是由英美的政府智库还有舆论场操控的篡改二战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真相的这样的一些舆论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发酵，那就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就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呢，是诺曼底登陆，是由英美主导的，英美法主导的这个诺曼底登陆，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背后呢有非常阴险的这个政治上的一种操弄，所以我们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同时呢也是二战当中饱受法西斯这种残害深重的这样的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我们一定要看清历史的真相，作为这个历史的真相的讲述者啊，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一定要强化二战真正的史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重梳理这个二战东线战场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战役和历史真相的一个初衷。那第四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呢，就是莫斯科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呢集中了150多个德国师，加上仆从国的军队，总兵力接近了550万人。而苏军在西部边境部署的部队大约是300万。战役的结果是，苏军在莫斯科战役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德军的进攻被遏制。这场战役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之中的首次重大失败，它标志着闪电战的破产。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呢，就是我爸爸经常带着我看一些那个电影啊这些的，然后他带着我看了这个莫斯科保卫战啊，这是前苏联战争史诗影片当中的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这部电影非常长，好像是有5个多小时，我记得就是中央电视台分成好几次来播放的。我和我爸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是令人特别的难忘的一部电影啊。大家那个在这个夏季啊，也可以找出前苏联拍的这些战争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经典，质量非常高的。它不像美国大片那样注重一种有的时候呢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或者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那样的历史叙事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个把史实都给刻意的扭曲和歪曲。苏联的这些战争影片呢，它强调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呢，依旧具有荡涤心灵的和灵魂的这样的作用。第五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勒热夫战役。这个战役时间呢，是从1942年11月开始，直到1943年3月才结束，持续了长达14个月之久。这是二战当中非常著名和残酷的一场战役，史称勒热夫绞肉机啊。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第九集团军大约有6万残兵，而苏军投入了300万兵力之众。可是这场战役呢这场战役是由苏联的功勋元帅，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朱可夫元帅等人啊亲自就是指挥作战。但是呢德军他们虽然是法西斯阵营，但是我们从这个战争战役战术战略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总结的话，你会看到德军的这个防守大师就是这个希特勒手下有一群真的是非常能干的怎么讲呢非常能打的这样的纳粹的这样的军官，他们在这场战役当中打出了非常经典的防守的这样的非常经典的这样的战役，是二战当中经常要拿出来作为二战战史当中非常

非常著名的这种案例来讲，苏军在这场战役里的伤亡人数是150万人，德军的伤亡却非常的少。这场战役刚才我讲了，被称为是绞肉机。那么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始终呢没有能够突破德军的防线，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德军的这个战术能力以及顽强的战斗力。当然最后这个勒热夫战役还是以苏军的胜利告终，但是他们付出的这种伤亡比实在太惨重了。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分析一下这场战役。那么在前几年，就是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看2021年的时候，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就是勒热夫战役的旧址上，筑立起一座伟大的纪念碑啊。这座纪念碑的设计者啊，还有这个就是创意策划者啊，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位年轻的充满了这个艺术热情，然后才华横溢的年轻的这个建筑设计师。他呢接到了这个就是勒热夫战役纪念碑的这个就是俄联邦的这个就是全联邦的这样的一个通告之后，他呢在了解了这个勒热夫战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战况和过程之后呢，他以极大的创作热忱设计出了一座令世界感到震惊和瞩目的非常非常精彩的纪念碑。然后他的设计呢，底座呢就是一群环绕着的这个白鹤向天空飞去，就是战士，一位高大的战士啊，低头沉思。然后他的就是战衣的下摆这个裙裾全部都是纷飞的这个白鹤。这是跟俄罗斯的这个民间的传说啊是有关系的。传说呢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他死去之后灵魂呢会化成一只只白鹤飞入天空。就是这个勒热夫纪念碑的这个尺寸是体量是巨大的，像一个高高的巨人站在那个这片曾经用血肉啊浇灌的土地上，俯瞰着这片他们曾经为之献身为之流血的这个故乡啊。有的当然不是勒热夫的了，就是苏军在这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后底下呢一只一只的白鹤化作他的群聚啊，就是象征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流过鲜血死去的这些英雄的战士。然后这个纪念碑太震撼了，我觉得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这个当代的城市雕塑啊，特别是纪念碑，真的是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难以形容的一种伟大的这种美和力量。然后呢这个纪念碑的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前苏联的一位诗人，他写的一首诗就叫《鹤群》。这首诗当时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苏联政府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要去参加这个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的这个纪念日啊，就为他们举办的这个纪念日的一个活动。这个苏联的这个诗人呢就比较感慨，他就写下了这首贺群。这首贺群呢，这首诗问世以后，前苏联的一位作曲家看到以后，他觉得这首诗呢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就写下了一首非常动人的战歌啊，就叫做贺群。这首歌呢是把它献给所有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牺牲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所有的这个英勇的战士，也可以作为这些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战士的安魂曲。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呢是库尔斯克战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库尔斯克也是因为从去年年底乌军呢就是采取了一种战术啊，袭扰战术，然后侵入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啊。我们很多人才第一次可能听说到库尔斯克这个名字啊。那其实呢在二战之中呢，东线战场之上库尔斯克这个地方本身就奉献了一场非常经典的战役。它是从1943年的7月5号开始，

先后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参战的双方的兵力呢是还是比较多的啊，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之一。那么这个坦克会战呢，也就成为现在就是很多游戏迷和军迷特别喜欢的坦克大战的那个游戏的一个雏形。我们说的钢铁洪流也是在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当中，德军和苏军双方就是这种坦克的短兵相接，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二战当中重装甲部队它的这种就是非常宏大的这种战争的场景。那么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损失惨重，这场战役也标志着东线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再来看一下柏林会战啊，战役的时间呢是在1945年4月的下半月，参战双方的兵力，苏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德军呢在东线部署了164个师、27个战斗群和12个旅，总计42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苏联最终取得了胜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场战役之中，苏联方面一共损失了1997辆坦克，德军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这场战役决定了欧洲战场，也就是二战的终结。那么通过以上的回述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最重要的欧洲战场，也就是东线战场，其实整个战争的这个展开和终结主要都是苏联和德国之间啊开始的。所以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呢以极大的伤亡和代价付出了这个整整一代人的这个生命的这种代价啊，换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苏联解放了欧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士兵的生存状况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他们的平均的寿命也是非常短的。那么在东线战场，普通士兵的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团级以下军官撑不过72小时。苏军当中的政委成为阵亡率最高的职业，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任何的这个战役当中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们的生命呢，在这里真的就是一瞬间就消失了，随时都可能被战争的巨轮碾碎。这样的生存状况让我们不禁为这些年轻的生命的逝去感到痛心。战争是人性的深渊啊，也是文明的深渊。战争期间呢，苏联的物资供应是极度匮乏的，士兵们常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城中的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此外，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缺乏医疗资源导致疾病在军队当中肆虐，进一步加剧了士兵的死亡率。而战争的残酷性对士兵心理的摧残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长期处于战争的高压环境之下，士兵们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还要承受失去战友的痛苦，以及面对未知命运的恐惧。这种心理压力让许多士兵在战场上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状况，进一步凸显了战争的残酷。而战争对平民的屠杀和迫害也是令人发指的。在东线战场，不仅是士兵，平民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德国纳粹对苏联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许多村庄和城市被夷为平地，无数无辜的百姓失去了生命。在叶尔尼亚，德国人从来不把女兵留作俘虏，抓住就立刻枪毙，或者把他们残忍的折磨致死。这些暴行充分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泯灭。战争对苏联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量青壮年男子被招入伍，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战争结束后，苏联花了10年的时间才勉强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停。此外，战争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崩溃，那些最有活力、最有信念的年轻人几乎都死在了战场上。这种中坚力量的缺失，为苏联几十年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当然，战争也是对人性的考验。东线战场的恐怖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血腥，更在于它对人性的考验。在极端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和人性的事情。比如在列宁格勒的围城战役当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这种对人性的考验，让我们再一次深刻反思战争之恶。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思考当下。我们知道这两天呢，整个中东呢又是战事正起，处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对于远在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啊、黎巴嫩、也门啊，这些离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两千公里的地方，还有更遥远的就是东欧的战场、俄乌战场，我们也时刻在关注着这些已经被点燃的火药桶。关于战争的是非曲直，关于战争的黑白对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立场。但是珍惜和平，呼唤和平，希望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民族啊、种族的人们都能够在和平的阳光下非常好的进行自己的这个发展啊，还有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这种模式的啊生存方式。我觉得和平与发展是这个世界的主题，也要让我们进一步的看到啊，从过往的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反思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它出现的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战火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好了，那接下来呢，想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就是刚才的文章当中提到的前苏联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告慰在战场上付出了自己生命的这些士兵们的一首歌曲《鹤群》。这首歌的歌词呢写得也非常好啊，然后旋律呢优美动人，然后感人至深。我给大家选用的这个版本是前苏联的一位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霍托尔斯基啊，他已经去世了，他被人们是亲切的誉为西伯利亚白虎。那他是出生在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啊，一位非常有天赋的伟大的歌唱家，被誉为是当今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啊。那他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是因为心脏病去世啊，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当时他罹患癌症之后啊，大概是3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了，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就变白了，所以被人们称为是西伯利亚白虎。在一次纪念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的音乐会上，霍托尔斯基呢就演唱了这首鹤群，在场的人听了以后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鹤群，也告别今天的今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

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那时候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10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10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

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十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禅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值得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诉说着主人公们热烈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余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好像所有和青春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曾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刚。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门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嗨，这下哎哎嗨不疼的呀哎嗨，把家哎嗨把这这哎嗨，擦冰啊哎哎嗨饿的喝哈呀哎嗨。

0: 开。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哎呀，爱过一刻，我卡有没卡路啊？我卡那里过客。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马，尤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哎呀，哎哥，哎呀，哥，我卡有咩卡路啊？我卡那列哥，哥，列哥打工啊，阿多那阿敏那哥，阿敏那就波人，就波个波吉呀，哥，波吉个吉乌啊，吉乌个有马哥。有马和南我克，有马和南我克，哎嘎！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蒙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加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1: 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
2: 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1: 好吧，我们穿越一下吧。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2: 对，职责所在，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1: 每次我跟龚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2: 过奖了。
1: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2: 对，
1: 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2: 对，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啊，但是呢，我觉得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于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把一些我们内心底呢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啊去倾听，或者说可以去感动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一个策划。
1: 对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也是龚明呢跟我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看的一本书，
2: 《苏东坡传》，林语堂的。
0: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去参加两会的采访，龚明老师去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

0: 书人，他定是要成为我的这个座上嘉宾哈。于是，龚老师，
1: 当时周围问我，咱们说点什么？其实近期也在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书，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它都不成体系，也不是我的这个挚爱，我就随口说。

0: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说不好，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很多对苏东坡的粉丝，他的挚爱者，甚至他的研究方这方面的人，他们会对他的这个生平啊各方面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在这儿这个说的不到位的话会贻笑大方的。
1: 哎，其实不，因为林语堂他是特别崇拜苏东坡的，他当时用英文写下了苏东坡传的时候，也很多人有微词呀，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切的这么肯定苏东坡。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来写另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苏东坡给大家伙留下来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也从政了一段时间，最后又被贬到岭南呀，到了海南啊等等的地方，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林语堂心目中呢，苏东坡就是一个神。你喜欢苏东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阶段吧，比如说早期我们喜欢他的这个诗词，不论是这种这个悲怆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这个极美的唯美极致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1: 把酒问青天，
0: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个这种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文字，带着这个特别美丽色彩的文字来了解他的，这是初步的。后来呢，慢慢的说没有脑残粉，对，我们是觉得真的你喜欢他到精神层面的，或者你认为把他认定是你的偶像人生的一种，那么你一定是曾经沧海的人。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多次遭过被贬，
1: 对，
0: 比如说一程比一程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这个路上要走很久，最后直到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乐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倒下，或者说他的精神没有倒下，他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爱，见自己的家园，他的情感，他的作品，而且经常就像人们印证的说，他最好的作品，我其实也发现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贬谪的这个路上产生的这个作品，就是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遭际中他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尝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触，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寻求。
1: 对，你看你说到这些，我的脑海里面就回想起来，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海南作协的，他叫蔡趴。当时采访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舞剧叫《东坡海南》，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上演。
0: 啊、东坡海南。
1: 对、
0: 啊，
1: 那么这个舞剧的跟他有关系，他先生参与了。策划，他先生当年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苏东坡，两个人都在海南生活，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苏东坡，一个呢是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是善于用书画来表达，那他们俩就因此而相识相爱。海南儋州是苏东坡当时被谪贬的地方，
0: 对，
1: 那么他们俩又是为苏东坡这个海南东坡啊等等的文化方面的东西在，
0: 对，包括你说的大剧院这场这个戏肯定也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1: 是的是的，都在里面，有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他们身上其实肯定也流淌着苏东坡的很多的精髓。
0: 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个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个成语叫薪火相传嘛。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说他的精神影响别人，那么好在他的文字留下来了。
1: 苏东坡传第27章。
2: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丹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无常湛然无私，欲此绝于物表，使折交之寒无所失其烈，流金之属无所错其毒。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 他们住在热带的山。

0: 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来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箱来交换，甚至米也来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和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来维持生活。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西蜀，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仗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上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
1: 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林语堂的这本经典的《苏东坡传》，我还拿到了这个台湾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这个上下部的《苏东坡传》，包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水照这个先生他做的这个《王水照说苏东坡》这本书。那么
2: 让他抱着一堆书，特别厚的一台书，我说这才是教授风范，就让我想到大学校园里，就一个老师急匆匆的脚步，怀揣着很多书往前走，戴个眼镜儿。
1: 我同时还拿了一本这个高晓松小松说
2: 小松说
1: 渔阳野史。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渔阳野史的时候啊，他在这个1月8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轼出生，就这一天是
2: 他也很喜欢苏东坡
1: 的生日。我把第一段给大家念念，下面说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学偶像，我的音乐偶像，苏轼。他的偶像三层偶像，苏轼是我各种偶像，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苏轼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心怀着一种今天的人叫自由，那个时候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但是有大明士对天下的那种胸怀，那种胸怀就是不以一点点得失就怨天尤人，就绝望了。
2: 他的口才相当好，
1: 对啊。
2: 那么他的偶像是一定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所以他能写出这么一段在苏东坡的生日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他的这种怀念。
1: 以后你做节目你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都聊其他的书，然后你鞋子里杀出来冷不丁的问说，哎，你喜欢苏东坡吗？我觉得其实中签率会很高的，尤其是当这个采访你做的比较酣畅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聊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那种表达有那种就是自由，或者说是那种明示的那个范儿的，你问他是否喜欢，我觉得八成是会中的。对，
2: 其实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因为他在某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他自己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挫折吧，他会觉得读苏东坡的时候他能够一马平川，什么都不是问题。这种状态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呢，他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乐观、非常豁达。我觉得这种乐观和豁达，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修养是非常有关的。
1: 这个苏东坡为什么叫苏东坡？
2: 好呀，好呀，
1: 这个
2: 非常好。
1: 这咱们是读书嘛，
2: 没错。
1: 是从这个李一冰的这个《苏东坡传》里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凝练的一个表述。他说啊，这个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城外买了一块地，此心安处是吾家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活。苏东坡呢特别喜欢白乐天嘛，那么中州黄州呢又都是这种贬谪的地方呢，更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在城东，因此呢苏东坡嘛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名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然后在那儿怡然自得的，像这个陶渊明呀，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那样的，去品味生活，去做美食，去尝试酿酒，去跟这个乡野的人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方他真的是甚至

0: 仓皇到这个屋子刚建起，这又一道这个发配的命令又来了，所以却到此心安处是无恙。其实这个人的这个栖居的过程呢，就是精神是最重要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当时我们老经常会提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后半生的有一段呢，正好是在抗战期间，也是颠沛流离。作为两个著名的这个研究古建筑的人，他们一生对建筑那种保护和那种热爱，那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搭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自己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很丑，但是是他们用心建起来的。
1: 嗯，
0: 而且那个这个故居，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还这个重访，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是你看这个精神层面，人在什么样的，就像刚才高晓松说的，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或者它是一种名师的风范，或者是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管在任何时候。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霞照又江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读了这样的文字，并且你深深的领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1: 对，
0: 不过如此，或者是他竟然能这样。
1: 是啊，我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好处，他是能随遇而安。还有一位也是跟高晓松不相上下名气的，叫东东锵啊，他也说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啊，他的一些态度啊，这里面他还写了好多条，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他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说，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确实也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他这种都是文人性情之外还有的一种，就是精明和缜密。林语堂是天秤座，说天秤座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做事情他又非常的细心，
0: 左右平衡、啊、
1: 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天真的一面，所以他们容易遭受磨难。比如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当中，他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就不难看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的相近，包括他们的种种弱点。然后这是东东锵在分析他们俩。
0: 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个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苏东坡呢，苏轼是一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所以硕派领袖刘峙曾告诫他的弟子道：“士当以气实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就是说，政治家要有大格局，就是做政治的人要有大格局。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了文人的话，那他就等于可能他的这种爱恨就太过于投入，不能做到那么冷静地处理那些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他的缺点，或者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法做到像那些就是八面逢源或者会手腕的人那样。但是从他的一些历史的，就是他的这种遭际和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对别人下狠手，不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人。他心里有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我反对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不针对你个人做人身攻击或者进行这种打击消灭。那么在事过之后呢，他懂得宽恕。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性格里的这样的弱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就是苏东坡性格里头的给我的这种印象，他为人的这种宽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1: 《苏东坡传》第十三章，
2: 苏东坡现在名气盛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 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

0: 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于旅费，等于是逼粮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陋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民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具见也。苏东坡今明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官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则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
1: 人在书中呢是寻找共鸣，寻找相似与不同之处，但是呢还有一个误区，有些人就认为这是我的座右铭，那么我可能就会在这条路上还越走越深，那就无法面对现实上的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区呢？前者有苏东坡，他们身上有很多性情的东西，那么也许他们有些特点不为现在的这个世俗所接纳或所容许。
2: 他为什么会被几次被贬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当年的宋朝的这个朝廷啊，虽然善待文人，但是官场是很残酷的，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就是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但是苏东坡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看不下去的，他反对的意见，即使你跟我是有交情的人，是世交或者有好关系，但是我不认同，我就要站出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他难得的，或者我们有些人敬仰他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在这样的权衡利害之后，他知道我这样的说出去要失甚至是生命，就几乎要被杀掉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是站出来要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权衡啊，说出来这话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失去什么，那我不说，我选择不说。我觉得这个就也是说为什么读书人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很崇敬苏东坡，对吧？其实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下团组的时候，在上海他跟知识分子他说的话，他就是说那我们要重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人把他的观点表现出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直抒胸臆，对真理的辨析和追求，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表达，是这个我们由来依旧有着这个优好优良的这种传统的
1: 啊。我想到魏征，其实古人有很多都是刚直不阿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明老师你看了
2: 没？我听过名字，
1: 对，
2: 久仰，但是
1: 对，特别久仰，但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他把你人性当中各种各样的表现都给你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伙子很刚直不阿，但是他在枪口底下那一子弹没把他打死，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刚直不阿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2: 对啊，
1: 于是他一下子就怂了。哎，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慨。回过头来说苏东坡，他不怕，他就被这贬，但是如果牵及到生命的问题呢，
2: 依然是这样，死生大义，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头有死生是大事，但是有比死生更厉害的，就是说
1: 人格，
2: 我们套一句诗吧，
1: 嗯，
2: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就是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抛弃的，可以抛头颅洒热去，可以追求一些东西的。
3: 苏东坡传第十二章。
0: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富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轻易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

0: 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出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惆怅。这时刘树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的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1: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生死的时候呢，他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他的向上入世积极的一块。那么他还有出世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个波折来了，逆境来了，他受了忍了，可是呢他把它幻化成了那种能感染别人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他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作品，对吧、他写的那么多将永远影响到这个人类，
2: 这是千古绝唱。
1: 对对，这样的一些诗篇、他能把生活把逆境的事情活成那个样子。他到了海南，刚才我们说到儋州那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基本的那种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差了，
2: 那就是贫瘠之地。
1: 他和老者还去聊天交朋友，他还去尝试着去酿酒，他还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吃的，做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记录。就是你在这个里头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品，就是不在于他取其高点和低点嘛，然后你再看这一个人做人是怎么样的，而恰恰在这两头都是那么有风骨的给挺住了。
2: 好，东东锵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他27条啊，列举了关于苏东坡传、
1: 他
2: 写了27条，
1: 够崇敬他。
2: 最后，对对，最后一条他这么说的：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的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以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想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段话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在聊苏东坡传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了。
1: 其实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虽然是说书，我并且把书拿进来，但是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记忆的关系，没法跟大家细细分享里头的一些篇章。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是一个引子，就是说东坡先生有那么多的作品，可能不是我们一一能尽述的，但是呢只要你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我建议你去看。
2: 对，
1: 无论是林语堂的还是这个李一冰的，甚至你能找到的其他的版本，或者直接是他的诗文，都会对你有所得的。我把这个同样也是一首不错的这个《定风波》在这儿，
2: 好呀，
1: 轻轻的送给大家。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羽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朋友们，在今天的今夜当中，让我们一同梳理一下史学家们回顾的二战时期的东线战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也具有非常深刻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东线战场是苏德战争的主战场，也是整个二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这里发生的故事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东线战场就是人间炼狱，地狱也不过如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东线战场血腥的战役和惊人的伤亡数字啊。在二战东线战场上，苏德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战役的规模之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苏德战争总共持续了1418天，战争期间苏德双方参战兵力达到了4880万，双方总共付出了4140万伤亡的代价。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29000名苏联和德国人

在战场之中死去。在持续六周的南京大屠杀中，平均每天有7000多同胞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但这个数据如果放到苏德战场之上，那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程度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德军方面的损失，根据战后他们给出的粗略的统计数据，大概是伤亡了1180万人，其中380万人死亡，800万人被俘受伤，另外还有220万的平民死亡。而苏联的伤亡更为惨重。仅在战争初期的巴巴罗萨行动中，苏军的伤亡就高达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之中，苏军投入了300万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战争的结果是苏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德军的损失超过150万人，而苏军的伤亡达到了200万。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消逝，也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战役的残酷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先来看巴巴罗萨行动。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国投入了550万军队，而苏联投入了300万苏军。战役的结果是德军伤亡130万，苏军伤亡300万，其中被俘人数超过100万。这场战役是苏德战争初期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德军取得大胜，迅速兵分三路进攻苏联，为后续的战争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叫做列宁格勒围城战。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是载入了人类的战争史的。它从1941年9月9号开始，到1944年1月27号结束，历时3年。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投入了近100万大军，苏军投入的兵力更是超过了200万人。战役结果是德军总共的伤亡人数是50万人，而苏军和平民的伤亡超过了200万人。这场战役是二战中最惨烈的一次围城战。列宁格勒城中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第三个重要的战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为德军投入了200万人，苏军投入了30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德军损失超过150万人，苏军伤亡200万。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苏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战略反攻。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堪称寸土必争，每一寸土地都是双方用鲜血浇灌的。而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种特别令人担忧甚至感到愤怒的一种现象，就是由英美的政府智库还有舆论场操控的篡改二战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真相的这样的一些舆论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发酵。那就是二战东线战场的转折点，就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呢，是诺曼底登陆，是由英美主导的，英美法主导的这个诺曼底登陆，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背后呢有非常阴险的这个政治上的一种操弄。所以我们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同时呢也是二战当中饱受法西斯这种残害深重的这样的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我们一定要看清历史的真相。作为这个历史的真相的讲述者啊，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一定要强化二战真正的史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重梳理这个二战东线战场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战役和历史真相的一个初衷。
那第四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呢，就是莫斯科战役。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呢集中了150多个德国师，加上仆从国的军队，

总兵力接近了550万人，而苏军在西部边境部署的部队大约是300万。战役的结果是，苏军在莫斯科战役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德军的进攻被遏制。这场战役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之中的首次重大失败，它标志着闪电战的破产。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呢，就是我爸啊，我爸爸经常带着我看一些那个电影啊这些的，然后他带着我看了这个莫斯科保卫战啊，这是前苏联战争史诗影片当中的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啊，这部电影非常长，好像是有5个多小时，我记得就是中央电视台分成好几次来播放的。我和我爸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是令人特别的难忘的一部电影啊。大家那个在这个夏季啊，也可以找出前苏联拍的这些战争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经典，质量非常高的。它不像美国大片那样注重一种有的时候呢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或者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那样的历史叙事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个把史实都给刻意的扭曲和歪曲。苏联的这些战争影片呢，它强调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呢，依旧具有荡涤心灵的和灵魂的这样的作用。第五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勒热夫战役，这个战役时间呢是从1942年11月开始，直到1943年3月才结束，持续了长达14个月之久。这是二战当中非常著名和残酷的一场战役，史称勒热夫绞肉机啊。参战双方的兵力，德军第九集团军大约有6万残兵，而苏军投入了300万兵力之众。可是这场战役呢，这场战役是由苏联的功勋元帅，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朱可夫元帅等人啊，亲自就是指挥作战。但是呢，德军他们虽然是法西斯阵营，但是我们从这个战争战役啊、战术战略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总结的话，你会看到德军的这个防守大师啊，就是他就是这个希特勒手下有一群真的是非常能干的，怎么讲呢，非常能打的啊，这样的纳粹的这样的军官，他们在这场战役当中打出了非常经典的防守的这样的非常经典的这样的战役，是二战当中经常要拿出来作为二战战史当中非常著名的这种案例来讲。苏军在这场战役里的伤亡人数是150万人，德军的伤亡却非常的少。这场战役刚才我讲了被称为是绞肉机，那么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始终呢没有能够突破德军的防线，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德军的这个战术能力以及顽强的战斗力。当然最后这个勒热夫战役还是以苏军的胜利告终，但是他们付出的这种伤亡比实在太惨重了，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分析一下这场战役。那么在前几年，就是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看2021年的时候，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就是勒热夫战役的旧址上筑立起一座伟大的纪念碑啊。这座纪念碑的设计者啊，还有这个就是创意策划者啊，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位年轻的充满了这个艺术热情然后才华横溢的年轻的这个建筑设计师。他呢接到了这个就是勒热夫战役纪念碑的这个就是俄联邦的这个就是全联邦的这样的一个通告之后，他呢在了解了这个勒热夫战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战况和过程之后呢，他以极大的创作热忱设计出了一座令世界感到震惊和瞩目的非常非常精彩的纪念碑。然后他的设计呢底座呢就是一群环绕

着的这个白鹤向天空飞去，就是战士，一位高大的战士啊，低头沉思，然后他的就是战衣的下摆这个裙裾全部都是纷飞的这个白鹤，这是跟俄罗斯的这个民间的传说啊是有关系的。传说呢，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他死去之后，灵魂呢会化成一只只白鹤飞入天空。就是这个勒热夫纪念碑的这个尺寸是体量是巨大的，好像一个高高的巨人站在那个这片曾经用血肉啊浇灌的土地上，俯瞰着这片他们曾经为之献身、为之流血的这个故乡。啊，有的当然不是勒热夫的了，就是苏军在这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后底下呢，一只一只的白鹤化作他的群聚啊，就是象征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流过鲜血死去的这些英雄的战士。然后这个纪念碑太震撼了，我觉得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这个当代的城市雕塑啊，特别是纪念碑，真的是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难以形容的一种伟大的这种美和力量。然后呢，这个纪念碑的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前苏联的一位诗人，他写的一首诗就叫《鹤群》。这首诗当时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苏联政府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要去参加这个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的这个纪念日啊，就为他们举办的这个纪念日的一个活动。这个苏联的这个诗人呢就比较感慨，他就写下了这首鹤群。这首鹤群呢，这首诗问世以后，前苏联的一位作曲家看到以后，他觉得这首诗呢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就写下了一首非常动人的战歌啊，就叫做鹤群。这首歌呢是把它献给所有为了人类正义的事业牺牲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所有的这个英勇的战士，也可以作为这些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战士的安魂曲。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呢是库尔斯克战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库尔斯克也是因为从去年年底乌军呢就是采取了一种战术啊，袭扰战术，然后侵入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啊。我们很多人才第一次可能听说到库尔斯克这个名字啊。那其实呢在二战之中呢，东线战场之上，库尔斯克这个地方本身就奉献了一场非常经典的战役。它是从1943年的7月5号开始，先后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参战的双方的兵力呢是还是比较多的啊，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之一。那么这个坦克会战呢也就成为现在就是很多游戏迷和军迷特别喜欢的坦克大战的那个游戏的一个雏形。我们说的钢铁洪流也是在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当中，德军和苏军双方就是这种坦克的短兵相接，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二战当中重装甲部队它的这种就是非常宏大的这种战争的场景。那么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损失惨重，这场战役也标志着东线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再来看一下柏林会战啊。战役的时间呢是在1945年4月的下半月，参战双方的兵力，苏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德军呢在东线部署了164个师、27个战斗群和12个旅，总计420万人。战役的结果是苏联最终取得了胜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场战役之中，苏联方面一共损失了1997辆坦克，德军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这场战役决定了欧洲战场，也就是二战的终结。
那么通过以上的回述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最重要的欧洲战场，也就是东线战场，其实整个

战争的这个展开和终结，主要都是苏联和德国之间啊开始的。所以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呢以极大的伤亡和代价，付出了这个整整一代人的这个生命的这种代价啊，换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苏联解放了欧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士兵的生存状况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他们的平均的寿命也是非常短的。那么在东线战场，普通士兵的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团级以下军官撑不过72小时。苏军当中的政委成为阵亡率最高的职业，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任何的这个战役当中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们的生命呢，在这里真的就是一瞬间就消失了，随时都可能被战争的巨轮碾碎。这样的生存状况让我们不禁为这些年轻的生命的逝去感到痛心。战争是人性的深渊啊，也是文明的深渊。战争期间呢，苏联的物资供应是极度匮乏的，士兵们常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城中的居民和士兵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很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此外，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缺乏医疗资源导致疾病在军队当中肆虐，进一步加剧了士兵的死亡率。而战争的残酷性对士兵心理的摧残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长期处于战争的高压环境之下，士兵们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还要承受失去战友的痛苦，以及面对未知命运的恐惧。这种心理压力让许多士兵在战场上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状况，进一步凸显了战争的残酷。而战争对平民的屠杀和迫害也是令人发指的。在东线战场，不仅是士兵，平民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德国纳粹对苏联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许多村庄和城市被夷为平地，无数无辜的百姓失去了生命。在叶尔尼亚，德国人从来不把女兵留作俘虏，抓住就立刻枪毙，或者把他们残忍的折磨致死。这些暴行充分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泯灭。战争对苏联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量青壮年男子被招入伍，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战争结束后，苏联花了10年的时间才勉强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此外，战争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崩溃，那些最有活力最有信念的年轻人几乎都死在了战场上。这种中坚力量的缺失为苏联几十年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当然，战争也是对人性的考验。东线战场的恐怖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血腥，更在于它对人性的考验。在极端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和人性的事情。比如在列宁格勒的围城战役当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这种对人性的考验，让我们再一次深刻反思战争之恶。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思考当下。我们知道这两天呢，整个中东呢又是战事正起，处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对于远在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啊、黎巴嫩、也门啊，这些离我们其实也就是1-2千公里的地方，还有更遥远的就是东欧的战场、俄乌战场，我们也时刻在关注着这些已经被点燃的火药桶。关于战争的是非曲直，关于战争的黑白对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立场。但是珍惜和平，呼唤和平，希望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民族啊、种族的人们都能够在和平的阳光下非常好的进行自己的这个

发展啊，还有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这种模式的啊生存方式。我觉得和平与发展是这个世界的主题，也要让我们进一步的看到啊，从过往的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同时反思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它出现的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战火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好了，那接下来呢，想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就是刚才的文章当中提到的前苏联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告慰在战场上付出了自己生命的这些士兵们的一首歌曲《鹤群》。这首歌的歌词呢写得也非常好啊，然后旋律呢优美动人，然后感人至深。我给大家选用的这个版本是前苏联的一位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霍托尔斯基啊，他已经去世了，他被人们是亲切的誉为西伯利亚白虎。那他是出生在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啊，一位非常有天赋的伟大的歌唱家，被誉为是当今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啊。那他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是因为心脏病去世啊，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当时他罹患癌症之后啊，大概是3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了，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就变白了，所以被人们称为是西伯利亚白虎。在一次纪念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的音乐会上，霍托尔斯基呢就演唱了这首鹤群，在场的人听了以后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鹤群，也告别今天的今夜。